拜拜，三号大三个拜个 ，with Suzuki 啊 ，with Kawasaki， with the Honda， with the nice Honda， the air ride ride， 我们用这个 easy boom， everybody say boom， 大司令 yes， 我带马 no， boom boom， come on pick this up， pick this up， be not a real rubber duck， hey。